道答案的朋友，或者是说哎好像在哪见过，又好像说呀今天这花跟哪个电视剧不是有关系吗，都可以来在我们直播帖下方来留言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留言评论区当中，只要大家互动参与了，只要上面打上字了，不管您答对没答对，不管您留言留的是什么，都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抽奖池里了啊。我们每天都会给大家来送出一份鲜花，希望这份鲜花给您带去一份幸运的同时，也让大家能够天天开心啊。当然了，如果您说我更喜欢黄金小马，也可以，没问题，大家都可以来自由选择啊。我们看到用户这个717571这位朋友留言说，国色芳华的牡丹花，东风吹过的玉兰花，岁岁合欢的合欢花，真棒啊。还有这个5239这位朋友说，牡丹玉兰合欢花，我希望能够被抽中，给我家孙女儿要一个黄金小马送给她，今年呢是她的本命年，我也听咱们节目18年的时间了，哎呦，我也感谢您的支持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早上的8:04和大家先来分享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我国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15号正式施行。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15号，中宣部全国妇联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等10户家庭光荣入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5号的消息，多部门将联合启动为期1年的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再来关注到一组社会消息，15号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维持对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人社部、中央网信办等5部门15号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近期税务部门依法查处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偷税案件，对其作出追缴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15号全面开工，项目建成之后，南沙港区集装箱通过能力将达到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香港旅游发展局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访港旅客约为422万人次，同比上升10%。教育有关的消息来关注到，今年的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那么支持是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一组消费消息来关注到，老佛爷百货北京门店将于5月27号正式结束营业。周大福珠宝系统价格昨天自动更新，部分一口价金饰价格上涨，涨幅约在5%到20%。和体育相关的消息，我们来关注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呢，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
世界摔跤联合会取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摔跤运动员的参赛限制，允许两国运动员在未来举行的世界摔跤联合会赛事当中以本国身份参赛。和大家出行相关的消息来关注到今天的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再来关注到文娱方面的消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至21号举行，将展映420余部中外影片。早上的8点08分，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应用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互动参与留言，我们获得这一份的幸运啊。这一周呢，我们持续给大家送出的奖品呢是鲜花，当然大家可以来备注说我要黄金小马也是可以的啊。我们看到这个12807这位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的客户端直播帖下面留言说，牡丹花、玉兰花，今天还猜到是合欢花。哎呀，每天都来猜花，看到这些花呢感叹岁月无声啊，冬去春来又入夏。一年四季，几番风雨几番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今天这一早这么感慨吗？大家可以继续来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继续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希望把这一份的幸运带给每一位朋友。早上我们来听到蔡健雅的这一首晨间新闻。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各位周六早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我是思达。我这一直在看着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啊，早安奶茶小店里面跟大家这些互动留言啊，特别有意思。刚刚看到云龙这位朋友说了，芍药花、郁金香，哎呦，最后那个今天真的不认识，来个黄金小马啊，我做梦都答题猜花呢，现在都。但是云龙这位朋友，您确定今天进的早安奶茶是今天刚刚更新的这个直播帖吗？我今天刚给大家更新的这三个图片，我觉得你一个都没答对啊。一没有芍药，二没有郁金香，第三个还没有认出来。云龙这位朋友，您但凡要看看我们其他朋友在留言区当中的留言，您也能知道有一个是什么。没关系啊，但是您想要这一份黄金小马的心，我们都已经收下了啊。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啊，正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大家来看一看啊，今天给大家出的这三道这个题，这三个图片对应的是哪三种花呢？很多朋友都答上来了，我还以为第三个比较难呢，但是大家都答上来了啊，就小小给大家提示一下，答上来的朋友就都知道了，但没有不知道这个第三个

0: 是什么花的朋友，跟您说一下，跟一个电视剧有关，啊、哦，跟一个电视剧里边的一个人物有关，跟一个电视剧里边的一个男，他不算是主角，就是男二号有关，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古装电视剧啊。看到1724这朋友说了，牡丹花、玉兰花还有绒花，天天收听1024，祝我们的节目能够一路长红。哎，也谢谢您的支持啊！还有520快到了，我想要黄金小马送给我的爱人，祝爱人马到成功，马上有钱，马上暴富。还有7864这朋友留言说，牡丹、玉兰、合欢，小时候呢家里街上啊的就有一种有一棵树就是合欢树，那风一吹啊，花飘满地，粉粉嫩嫩的，孩子们都愿意在这个树下玩。现在呢街道这个绿化呀跟以前小时候也都不太一样了啊，昔日游玩的孩子们也都长大了，各奔东西了，各奔前程了，合欢永远都是我心里老家的那个样子。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今天的早安奶茶小店，我们来互动留言答题赢奖品吧。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跟您关注一下咱们身边的一些省内消息啊。首先还看到时政方面，2025年度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日前公布了，报告当中显示到呢，截止到2025年底，全省 5G 基站累计达到 21.9 万个，总规模居全国的第七位，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国家电网能源互联网产业雄安创新中心近日是完成了竣工备案，这也是我们全国的首个国标认证的零碳园区，为建筑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雄安方案。2026年廊坊经洽会将于6月16号至20号期间在河北省廊坊市举办。石家庄平山县第二届517摩旅骑行活动将于5月17号开启，活动期间呢，部分路段临时交通管制。河北首家山姆会员店石家庄店现已开放会员办理，5月17号起正式开放临时会籍办理。石家庄市白佛地铁站 IC 卡临时充值点呢将于6月5号撤销，那么需要办理 IC 卡业务的市民朋友可以前往东部公交枢纽 IC 卡服务网点或者是其他就近网点来办理相关业务。唐山市中医医院搬迁正在紧张的有序进行，新院区呢在5月12号试运行开诊了，5月19号会正式开诊。再来关注到身边的出游，由石家庄成发投集团所属规划院编制的石家庄市动物园提升改造方案近日顺利通过了鹿泉区规委会的审议。那么此次改造呢，石家庄市动物园将新建及扩建9处场馆，增设1处散养区，改造东入口大门以及配套服务设施等系统性的提质措施。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即将来临，河北保定易水湖、邯郸东太行、金娘湖等多个景区放大招，免门票、半价入园等惠民福利重磅上线。再来关注到电影有关的消息，今年呢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导演刘江江创作，根据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出入平安》，5月15号在唐山举办特别观影活动，电影呢将于5月16号起在全国上映。就业有关的消息，来关注到2026年石家庄市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启动仪式14号在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了。那么根据了解呢，本次百日行动将持续到7月的中旬。邯郸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发布公告，计划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15人，即日起至5月30号，去到邯郸市劳动就业服务局2楼217办公室现场报名。 再来跟您说一个健康提醒啊，医务人员指出说护腰坐垫并非护腰神器，那么靠垫呢，虽然能够让我们的腰感觉到比较舒服，有点支撑啊，但是这个时候肌肉呢，就会随之放松，压力反而会转移到椎间盘，久坐之后椎间盘就会有所损伤。那么坐垫只是一个辅助工具，没有办法解决久坐引起的脊柱问题，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建议大家不要久坐啊，坐一会儿咱们站起来活动活动啊。距离520越来越近了，和另一半呢表达我们的爱意，送出您的这一份惊喜呀。本周呢，我们乐商城是开启了520的宠爱季，昨天呢也是开启了全天的大直播啊，超多的好物在直播间都买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星华和大家分享好物。星华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星华。甜蜜520分享本周人气王单品啊，护肤界的顶流 SK2 限定护肤礼盒，今天带来的是四件套，让每一次护肤都变成专属的奢宠模式。原价呢是1670，乐商城520特惠狂砍三折，只要499，还送礼袋，你送人也体面也好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我觉得不管是送人还是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啊，都不错，一套高品质的护肤礼盒。这一套四件套里面包含一个230毫升正装的神仙水，30毫升的便携小样，出差啊或者出去玩带着很方便，20克的氨基酸洁面，再加15克的经典大红瓶的面霜，总之从清洁修护到补水锁水抗老，一站式搞定所有的护肤需求。神仙水呢就不用说了，我们一直说神仙水，这都叫神仙水了，这得多好用啊！的确啊，公认没有平替。为什么好用啊？这瓶身里面含有90%以上的专利成分 Pitara， 这是一种酵母类的一种物质，它可以帮我们温和的代谢老废角质，调节水油平衡。你用上去之后觉得皮肤特别的水润。你发现 SK2 神仙水的，我经常说就是那种商场外立面的那种巨幅广告明星的海报，它一定是素颜拍摄的啊，要的就是那种由内而外的透亮的细腻感。它用完之后不是让你变白的，它是让你的皮肤变亮的啊，变得透亮，稳稳的 hold 住皮肤状态，然后你再用大红瓶面霜，哦，这个修护锁水能力特别棒，牢牢的锁住肌肤的营养，你就感觉抹完这个面霜，你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觉得你的皮肤吃饱了啊，把它喂饱了。而且 SK2 的洁面也非常好用，我之前其实一直没有用过它的洁面，后来也是买别的产品，然后赠了一个洁面的小样，我觉得特别好用，就是它是那种氨基酸洁面，这个东西应该很难有人觉得它不好用，因为它是属于适合大多数人的，弱酸性的，很温和，你洗完之后啊洗得很干净，但是呢又不紧绷也不假滑啊，所以我觉得洗面奶也很好用。平时呢单入一瓶正装的神仙水就要上1000元，今天520的活动给大家申请到的惊喜价499，拿下 SK2 全套王牌护肤品限定礼盒，也精致高级啊，一套到手只要499，神仙水是大瓶，然后呢还有这个便携的小样，还有洗面奶，还有大红瓶面霜，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还有夏天大家这两天觉得天气热一定会穿的那个洞洞鞋，包括下雨是吧，你也会穿一双不怕湿啊这种鞋。洞洞鞋就是这样啊，就是它把老爹鞋的时尚和拖鞋的舒适合二为一。洞洞鞋的鼻祖就是卡洛驰，但是你发现在商场买几百块钱一双也不便宜，但是今天乐商城我们139起，男女款儿童款都有，顺丰直发。这个拖鞋为什么火到这个程度啊，它是一双凉拖嘛，首先它好看，还有就是它舒服，有多舒服多轻便。我这么说吧，我们的洞洞鞋的选品经理小晕，他穿着这双鞋勇闯上海迪士尼遛娃啊，一天下来20000步，一点不累，一点不磨脚，就是这么轻便好穿，你越穿越舒服，它会成为一双你不想脱下来的鞋。而今天呢我们还加赠大家5个鞋花啊，你可以放到你洞洞鞋的那个洞洞里面去装饰它，去 DIY 你的洞洞鞋，让它变得与众不同。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乐商城520的活动满210元，满520元，两个消费梯次我们都是有赠品的，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的这个微信啊，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快去解锁520的浪漫礼物吧。好的，主持人。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听营养科的医生说过，其实人发胖啊是有时间的，熬过一天当中四个容易发胖的时段，想瘦下来就容易多了。
2: 有这么好的事儿？哎，快告诉我是哪四个时段啊？
1: 早上九点，这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所以建议早晨九点之前吃完早餐。下午四点，吃水果的时间尽量的选择上午，下午四点以后就不要再吃水果了，水果里的糖分比较高，如果太晚吃特别容易长胖。晚上七点，所以晚饭最好在晚上七点之前吃完，吃七分饱最好。睡前三小时，如果晚上睡得晚可能会饿，推荐喝一杯豆浆牛奶，饱腹感比较好，又容易消化，也不会妨碍我们的睡眠。那除了这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呢，其实真正减肥成功的人啊，他们每天都在做这三件事儿：每天吃早饭，早饭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让一天精神抖擞，自然也就愿意动动身体，一天积累下来的能量消耗也不知不觉就增多了。每天称体重，有研究发现，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能够减掉体重的3%，不常称体重的人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每天运动一小时，研究发现早上锻炼对减肥更有效果。如果早上做45分钟中高强度的运动，可以帮助身体在一天里多消耗190千卡。总结下来一句话：少吃加多动，减肥不是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3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4: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0: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4: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0: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5: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0: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6: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6: 哇，都是我想要的。
7: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6: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7: 520大牌折上折，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8: 有你

早上的8:36，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尽管是周末啊，我们快乐出发的早安奶茶小店也是开门迎客啦，而且呢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在互动留言着，然后呢这个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这个早安奶茶的直播帖下面啊。今天依然是给大家更新了三张这个鲜花的图片，对应的它都是哪三种花呢？希望大家随时的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下方来留言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先回复早安奶茶，然后呢它会出一个这个网址链接，您点击这个网址链接进去之后就看到今天给大家更新的这三张照片了。我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

0: 我们来念一念吧啊。而且很多朋友一留言就是小作文的那种。你看到5218这位朋友说，不难，今天这三个花我都认识，牡丹、玉兰还有合欢花。还记得说小时候家上的这个附近有一条路，两侧都是合欢花。小学的这个学校里边呢也有几棵合欢花树啊，说开花的时候啊给人那种仙气飘飘的感觉。说我和小学最好的朋友呢还会去捡掉下来那个合欢花，粉粉的，小女生啊都特别喜欢那个颜色。而且呢我还知道啊，说合欢花的树叶啊到了晚上就会像含羞草一样闭合起来，白天呢它才展开。今天看到这张图就让我想起了小学最好的那个朋友，30多年了，也希望他一切安好吧。还有5124这位朋友说，牡丹花、玉兰花、合欢花。哎呦别说啊，看到今天这个合欢花的这个图片，这让我想起了《甄嬛传》里的叶澜依，我要黄金小马。真的，我之前我出这题的时候我还信誓旦旦的觉得肯定有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花叫啥。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甄嬛传，跟大家说果郡王，他一下就知道应该是合欢花。但没想到我还没有抛出这个梗呢，大家都知道这是合欢花了，你们真厉害啊。0279这位朋友说了，牡丹牡丹，还有就是玉兰，剩下那个哎呦我就不知道了。如果我要是中奖的话，我想为我姥姥送出鲜花，我也希望姥姥滑膜炎早日康复。感谢您的互动留言参与啊。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我看啊，4678这位朋友说，芍药娇艳温婉动人，这里没有芍药啊，今天没有芍药这个花。然后接着留言了，说玉兰素雅亭亭绽放，合欢轻盈如云舒展，三花依次盛放，清雅明媚相融，满目皆是温柔春日美景。大家都很有文采啊，不止这个小作文回忆有故事有情怀，大家都真太有才了都。小薇说，牡丹、玉兰、合欢花，坚持每天来打卡，也期待中奖。1949这位朋友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翠条多丽引风场，点破银花玉雪香，夜荷花开香满庭，夜深微雨醉初醒。牡丹、玉兰、合欢，家里院子还种了好多花，我想要黄金小马。还有6267这位朋友说了，牡丹、玉兰、合欢花，我要黄金小马，我要送给小姑子，希望她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哎呀真好，每天看着大家在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小店里边来留言互动参与啊。明白知道大家不是为了中奖，就是为了分享那一份自己的祝福，还有也希望能够得到这一天的好心情，是不是？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参与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吧，我们这一周的中奖听众啊，每天我们都有这个主持人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去拨打这个幸运来电啊。刚才我们上一时间段听到的是自己就开花店的一位白女士的幸运听众的一个采访电话，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一位幸运听众她的中奖采访电话。
1: 喂，
2: 你好，恭喜你中奖啦。开心吗？
1: 开心。
2: 宝贝，你上几年级啦？
1: 我上5年级了。
2: 平时你都会参与答题吗？还是第一次答题啊？
1: 我就是每天早上我妈妈送我去上学的时候我就答，答完之后大概就到学校了。
2: 猜不出来的时候会求助妈妈吗？
1: 有的时候妈妈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我会让她看一下。
2: 你知道你获得的是什么吗？
1: 鲜花。
2: 是想把这束花送给妈妈对吗？
1: 对。 对的。
2: 为什么想送妈妈？

0: 那一束花呢？
1: 因为平常我爸爸不在家，然后就只有妈妈照顾我，就是想送一束花给妈妈在母亲节。
0: 之前有给妈妈送过什么礼物吗？
1: 送过一个琉璃玻璃的那种荷花的摆件，然后还送过自己画的贺卡。
0: 你觉得妈妈辛苦吗？
1: 辛苦，每天我妈妈早上要给我弄好饭，然后让我吃。吃完之后，我妈妈还要先送我去上学，然后还要赶去上班。晚上放了学，我先回小饭桌，等我写完作业之后，妈妈还要来接我。
0: 那你觉得妈妈辛苦的时候，自己有没有想办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帮妈妈洗碗。
0: 你觉得自己的妈妈漂亮吗？
1: 漂亮，
0: 妈妈什么时候最漂亮？
1: 什么时候都漂亮。
0: 有没有什么你想悄悄的说的，跟妈妈说的一些心里话？
1: 我想对妈妈说，有的时候我不懂事儿，惹你生气了，希望你可以原谅我。妈妈，我爱你，谢谢你辛苦了。

0: 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话题只说热点，
0: 音乐相当带感，
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7: Let's go，
6: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小店儿，看看今天给大家来更新的是哪几组图片啊，对应的分别都是哪些花儿。说实话，刚才听到的那个我们中奖的是一位小学生，说说自己深藏多年，然后没有好意思当着妈妈的面说出来的话，跟妈妈说的那些心底话，哎呀，说的我听得我的热泪盈眶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这个留言帖下面去留言啊，我都看到那很多朋友在这个互动分享着自己的一些回忆，包括小时候啊，家里边的院子啊种的，还有小学校园里面的那个合欢花树啊，包括也回忆起了30多年之前的这些发小。看到4519这朋友说了，第三种花好像一把粉色的扇子哦，形容的倒是很到位，但是它是什么花呢您知道吗？很多朋友说了，这个花啊就让我想到了一个电视剧，然后呢想到了里面的角色。对的对的啊，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的留言帖下方跟我早安打卡啊，然后还跟我那问候早安啊，看到大家来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于我们节目对于我们整个频率的这个支持啊。节目最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关于消费的一些消息啊，尤其是昨天我们看到了手机降价的消息，说华为终端微博消息呢，说折叠屏的旗舰华为 Mate X7 降价了，那全系呢是直降1000元，优惠过后呢是11999元起，并且是推出了至高12期的分期免息。与此同时呢，看到昨天的零点，苹果手机也是突然降价，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元，而且也是发现了说京东 Apple 产品自营旗舰店已经是第一时间进行了调价， iPhone 17 Pro 系列的直降叠加以旧换新双重补贴优惠2000块钱，到手价是6999元。另外呢还看到一个热搜消息啊，说这个护腰坐垫啊不仅不护腰反而伤腰，这事儿是登上热搜了，说到底是黑科技还是智商税呢？记者呢调查发现说，市面上常见护腰坐垫价格是从9块9

包邮到上千元不等，有的呢是自称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有硬核科技，有的呢是靠以拼4.2万架什么什么这些字样来证明自己的接地气。医生指出说，护腰坐垫提供的是一个硬性支撑，长期使用会让腰部肌肉变得更加的懒惰，就说肌肉不用就会变弱，深层稳定肌群甚至会萎缩，那么腰椎稳定性也会随之下降，反而就会增加这个腰部啊受伤受损的风险，比如说搬重物啊，或者是突然转体的时候啊，更容易出现问题。相信很多我们这个久坐办公室的一些白领朋友们啊，包括坐办公室的一些工作人员啊，自己的工作性质没有办法，就会形成这种久坐的习惯。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我们的这工位上，一方面有着这个腰靠也好啊，护垫也好啊，啊护腰也罢呀，咱们不要总是就是过分的去依赖这些东西。哎，说到底啊，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没事了，我们要站起来，多活动活动，走一走，哪怕我们原地站一会儿，站个5分钟再坐下啊，也是可以的。今天早上的快乐出发，很快乐的就陪伴大家到8:55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再次预祝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稍后是由圆圆为你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一路上听，再会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0。

0: 13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2026年，时间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

0: 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

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

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

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

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常圆，人常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

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饼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

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

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就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等天，风吹山上月落如水影明灭，缘愁乱如水，谁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着挂卷长林瘦，下着飘转陈塘楼，下着飘转。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石家庄平山县第二届517摩旅行活动将于5月17号开启，活动期间部分路段临时交通管制。石家庄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新建电力隧道施工定于今天的23点开工，工期截止到9月30号。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通行施工路段的车辆和行人提前绕行体育北大街和志诚街。国家电网能源互联网产业雄安创新中心近日完成了竣工备案，这是全国首个国标认证的零碳园区，为建筑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雄安方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5号消息，多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一年的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15号，中宣部、全国妇联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等10户家庭光荣入选。15号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的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局地会有大雨。以上资讯是由四大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张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看呢看》，是一首听起来甜美又简洁的小情歌。在爱情里面，我们会把某些温柔只限定的给一个人。张杰和谢娜两个人从最初的不被大众看好，到现在的全网祝福，大家也见证了他们这一路走来的坚定。等到现在，之前所有的曲折都变成了曾经的故事，也就变成了时光当中两个人彼此相爱的见证。那今年呢，张杰最近还出现在了谢娜的个人演唱会上，两人看起来默契十足，恩爱无比。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问候你周末的下午好。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哎呦，一天的工作终于完成了，走，下班了，咱去哪聚聚呀？
2: 啊，你还不累呀？我可不去了，我宁愿赶紧回家躺着。
3: 对呀，你说这人和人之间的精力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4: 一定程度上受遗传因素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和后天生活方式状态有关。遗传因素，有的人天生就拥有更高的能量代谢率，可以在消耗较少能量的情况下完成更多的工作，不易感到疲惫。后天因素，不良的生活习惯，爱吃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睡眠不足等等，缺乏锻炼，导致新陈代谢速度减慢，加速疲劳感的产生，情绪障碍，长期的压力焦虑都可能会让人精力不足，药物副作用以及自身潜在的其他健康问题。排除疾病因素，如果你总觉得没精力的话，建议你这样做：饮食规律，营养均衡。另外，缺水也会降低氧气和营养物质在血液内的输送能力，让人体感觉疲倦，建议少量多次的饮用，不要等到渴了之后才想起喝水。坚持锻炼，赶走疲劳，建议多做有氧运动，每周坚持锻炼3次，每次运动20分钟。规律作息，成年人每天要保证6到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最好养成午睡的习惯。心情愉悦，别太较真儿。感到焦虑的时候，要学会积极调节，培养些兴趣爱好，短期旅游、爬山、远眺、摄影、绘画，这些都是缓解疲惫的好方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夜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6: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8: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2: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这其实是唱给温暖的集体的一首歌，相亲相爱一家人，一个团结温暖的集体里面的人的关系像是家人一样，令人松弛跟温暖。14:19，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本周我们的104惊喜盲盒是饭饭版，请大家来吃串串。如果说你也喜欢吃元记串串香他家的串串的话，也可以来抢这个盲盒。这个盲盒里面呢，是每个节目会有5份，每一份包含30串的免费吃。那抢到它的方法也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这4个字，然后会看到一个链接，点击链接留下你的评论就有中奖的机会了。那如果是没有中奖也没有关系，因为所有留下评论的人都可以到店享受95折的折扣。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来抢30串串串免费吃吧。今天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哈，最后的机会，如果你想要去吃的话赶快来回复吧。

历经千帆，我们会最终发现平凡生活当中的美好。朴树把这份发现写进了刚刚的这首《平凡之路》里面。那今年的夏天眼看着就要来了哈，很多人可能不喜欢夏天带来的黏腻感，那就尽量在夏天里也做个爽快的人吧。我们来听听那些不纠结的歌。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周深献唱苏超主题曲。饱满昂扬的唱腔满是信念和力量，生动展现体育竞技的热血激情，把热烈盛开的不屈与执着唱得振奋人心。特别推荐理由，赛场战歌也是疗愈人心的勇气之歌。周深，热烈盛开。

0: 14:35了，到了本时段的好物推荐时间。那马上就要是今年的5月20号了哈，距离520越来越近。和另外一半表达爱意，送出惊喜，你准备好了吗？本周呢，我们乐商城开启了520宠爱季的直播，然后超多的好物包含其中。接下来我们要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刚才您说各方同意就有
2: 14件套，让每一次护肤都变成专属的奢宠模式。原价呢是1670，乐商城520特惠狂砍三折，只要499，还送礼袋，你送人也体面也好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我觉得不管是送人还是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啊，都不错，一套高品质的护肤礼盒。这一套4件套里面包含一个230毫升正装的神仙水，30毫升的便携小样，出差啊或者出去玩带着很方便，20克的氨基酸洁面，再加15克的经典大红瓶的面霜，总之从清洁修护到补水锁水抗老，一站式搞定所有的护肤需求。神仙水呢就不用说了，我们一直说神仙水，这都叫神仙水了，这得多好用啊！的确啊，公认没有平替。为什么好用啊？这瓶身里面含有90%以上的专利成分 Pitara， 这是一种酵母类的一种物质，它可以帮我们温和的代谢老废角质，调节水油平衡。你用上去之后觉得皮肤特别的水润。你发现 SK2 神仙水的，我经常说就是那种商场外立面的那种巨幅广告明星的海报，它一定是素颜拍摄的啊，要的就是那种由内而外的透亮的细腻感。它用完之后不是让你变白的，它是让你的皮肤变亮的啊，变得透亮，稳稳地 hold 住皮肤状态，然后你再用大红瓶面霜，哦，这个修护锁水能力特别棒，牢牢地锁住肌肤的营养，你就感觉抹完这个面霜，你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觉得你的皮肤吃饱了啊，把它喂饱了。而且 SK2 的洁面也非常好用，我之前其实一直没有用过它的洁面，后来也是买别的产品，然后赠了一个洁面的小样，我觉得特别好用，就是它是那种氨基酸洁面，这个东西应该很难有人觉得它不好用，因为它是属于适合大多数人的，弱酸性的，很温和，你洗完之后啊洗得很干净，但是呢又不紧绷也不假滑啊，所以我觉得洗面奶也很好用。平时呢单入一瓶正装的

神仙水就要上千元，今天520的活动给大家申请到的惊喜价499拿下 SK-II 全套王牌护肤品，限定礼盒也精致高级啊，一套到手只要499。神仙水是大瓶，然后呢还有这个便携的小样儿，还有洗面奶，还有大红瓶面霜。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还有夏天，大家这两天觉得天气热，一定会穿的那个洞洞鞋，包括下雨是吧？你也会穿一双。不怕湿啊，这种鞋，洞洞鞋就是这样啊，就是它把老爹鞋的时尚和拖鞋的舒适合二为一。洞洞鞋的鼻祖就是卡洛驰，但是你发现在商场买几百块钱一双也不便宜。但是今天乐商城我们139起，男女款、儿童款都有，顺丰直发。这个拖鞋为什么火到这个程度啊？它是一双凉拖嘛，首先它好看，还有就是它舒服，有多舒服多轻便。我这么说吧，我们的。洞洞鞋的选品经理小晕，他穿着这双鞋勇闯上海迪士尼遛娃啊，一天下来2万步，一点不累，一点不磨脚，就是这么轻便好穿，你越穿越舒服。它会成为一双你不想脱下来的鞋啊！而今天呢，我们还加赠大家5个鞋花啊，你可以放到你洞洞鞋的那个洞洞里面去装饰它，去 DIY 你的洞洞鞋，让它变得与众不同。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乐商城520的活动。满210元，满520元，2个消费梯次，我们都是有赠品的，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的这个微信啊，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快去解锁520的浪漫礼物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990年，那是听起来跟现在已经有一点点遥远的年份。那一年出生的人到今年已经有36岁了哈。这首伍思凯的名曲《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已经发表了36年。1990年的伍思凯还是24岁的小伍，脸上的青涩清晰可见。而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是在他失恋之后，想念歌迷们带给他的温暖而写下的一首音乐作品。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听一首恋曲1990。

14:56了，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恋曲1990，我们本周的惊喜盲盒依旧在线上哈，本周也是我们本周惊喜盲盒的最后一天了。本周为大家准备的是元记串串香提供的30串的串串免费吃。那如果说你感兴趣，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看到链接之后点进来评论留言吧，就有机会拿走它。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天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井沙，白朴在萧瑟之外，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

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记。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径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

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弃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

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项整治工作，严厉打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等中医药医疗违法违规行为。近日，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定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受到美元走强、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影响，国际黄金、白银价格15号大跌，其中金价跌至逾一周低点。当天上午，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跌破每盎司4600美元，跌幅超过3%。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当中呢，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位列超级杆位赛的第3名。文娱方面，歌手2026首发阵容揭晓，齐豫、庾澄庆、魏如萱、胡彦斌、张碧晨、斯大吉、尤长靖、周兴哲、窦靖童9位实力唱将齐聚，5月22号起每周五的19:30现场直播。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和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是有小雨。以上资讯是由子琛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给你一路畅听，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你别说，这一个人上节目就是不一样啊。周末好，各位，我是子琛。今天呢周六，同时呢下着雨，刚才预报当中也说到了，今天晚上和明天一整天的这个雨应该也是断断续续一直下着，明天石家庄还会有大雨，所以提醒大家一定出门的时候您带好雨具啊。随时有，我们也为您关注路上的情况，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路况消息，大家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同时来我们的节目还开通着视频直播，同步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了啊。我们在视频直播间，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没有声音，视频直播间没有声音吗？不行，看来这节目没四达确实。

是不行。待会儿我来操作一下啊，大家没事儿。现在如果说最简单的方法，你可以既看着视频，同时你还可以听着收音机。这个周末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来安排的最近看到有网友发帖说，到底谁在周末极限旅游啊？就是看到身边的很多人都是在周末的这两天的时间抓住机会，周边的开车去转一转，甚至两天的时间还会打个飞的，甚至还会去到国外去旅游的。有朋友就留言说，周末不请假，打工人48小时极限出国游，发了这样的帖子，就是利用高铁票和飞行的优惠票，打工人周末出游的这个半径正在迅速的扩大。想想看，从周五下班再到你周一回到工位，你可以从上海去往国外飞，也可以从杭州，你比如说飞济州岛。其实尤其是从比如说咱们京津冀河北这边地区，你如果出国的话，往韩国这边飞的朋友还是挺多的，是吧？这个或者双休的话，甚至有朋友还再大胆一点，我冲出亚洲。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周末两天的时间，你真的如果说出境游、出国游的话，你可能会唯一考虑的就是这个韩国这边，或者说往东南亚这边走，泰国这边、马来西亚。有朋友留言，上海工作的一位博主，他的名字叫 Stark， 他呢就是利用周末的时间，仅在2024年这一年就打卡了有43个国家，全年飞行累计达到了80万公里，相当于是从广州往返北京达到了200多个来回。其实我最佩服的是这样的朋友，他们的精力真的都太充沛了，这样的人气血应该很足吧，就是干什么事都应该都会成功。当然很多网友也有些不同的看法啊，就是高强度的这种旅行虽然听起来很震撼，但如果说真的让你实际操作一番的话，就知道你这个假期休息的得有多累，甚至两天的时间比你上一个月的班都累。因为你想，两天的时间你基本上如果说你想出个远门的话，都是花在路上了，你很难去好好的体验一座城市。再考虑上机票住宿的话，性价比也不是说特别的高。当然有人认为说，比起体验目的地那种广阔度，这种特种兵的旅行最精彩的其实就是从一开始的策划、中期执行、后期回味，整个一整套下来你内心的那种充沛感。虽然说我这种就精力不是很足的人不太理解，我试过周末最极限的，你比如说就是晚上突然跟朋友兴致来了，开上车，你比如说往山西那边跑一跑，这就是能想到的最远的地方。因为毕竟周末两天嘛，当然大家都很想去去班味儿，一到周末时间出去转一转，好像一上高速，所有的那些不愉快的、不开心的、烦心的事就都抛到那个尾气后面了。当然想问问大家，您试过周末的特种兵旅行吗？如果说给你两天的时间，周五晚上出发，周一的早晨回到工位，你试过最极限的这种冲刺是从哪儿到哪儿？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或者说你所在的地方，你觉得如果说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就可以玩得不错的一些地方，也可以来跟我们安利分享一下。今天下着雨，一起来聊聊出游的话题，来听到陶喆《找自己》。

不知道各位现在所在的地方天气如何啊，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给我们提示一下。今天报了河北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雨的，刚才在资讯当中也提到了，所以大家这个周末啊出门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我们看到这是像张家口啊、承德呀、唐山、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今天都会有中到大雨，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尤其是明天，明天可能这个雨势一时半会儿还停不了，还是慢慢扩大的一个趋势，大家出门的话留心一下啊。刚才经历了一小小的一点点小的波折之后，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现在目前是恢复如常，大家可以在大橙子聊天室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有朋友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回复大橙子聊天室的，其实您回复大橙子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直播的链接了，点击进来之后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画面，同时参与到今天的抽奖。因为昨天我们没送这个奖品，今天呢我自作主张我们送俩啊，送俩奖品。今天第一小时我们会有一波奖品，第二小时还会有一波奖品，稍后的时间截屏给大家送出来。现在你点击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一个大头，一个巨大的头。你们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你在刷抖音啊或者小红书啊什么视频的时候，你如果说看到某一个直播间本身其实不是特别有兴趣，但是如果说那个视频那个机位它放在了一个很出其不意的视角，你就想多停留一会儿。所以今天我只能是以视角取胜了，现在是怼着我大头，稍后的时间可我就试试什么怼鼻孔什么的，不行那就真没人看了。就开玩笑啊，今天和各位聊一聊有没有试过周末特种兵旅行，出去周末两天时间出过最远的门，大家是去哪儿，可以来在视频直播间跟我们唠一唠。 Musa 他说，我身边的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他跟我分享自己的旅行安排，在工作日买好机票，到周五晚上下班直奔车站，周六到达，然后玩一天，第二天再坐飞机回来。不过这样挺累的，个人觉得有一种神庙逃亡的感觉。还有郑娟说，特种兵旅行过一次，太累了，直接就发烧了，而且不是很特种兵，只是十一二点起来玩到晚上的九十点回酒店，就这还身体特别不舒服，所以后来就没有再试过了，因为感觉身体素质不允许我特种兵啊。还有朋友说，瑞说，听你说完，我觉得这些特种兵旅行，周末特种兵都是牛人。本来计划周末在省内走走的我，突然就觉得好像我也可以看看出国的路线了。咱们还是别上来一下子强度就这么大啊！欧欧说，说实话，我在2019年的时候就利用周末的时间有去过首尔和清迈，说实话足够了，但是也觉得真的特别的累。就是你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会很喜欢这种利用短时间里边密集出行，出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项目，这样的生活。但是好像但凡人一到中年，一切尽在滋儿中吧。我们视频直播间来听到向云端。

0: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森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6: 还不错，
5: 音乐 ，Let's go，Let's go。

0: 17:2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哎，好吧，思达不在，好吧，是我自己演的。虽然他不在，但是他永远在我的心，不是，永远在大家的心，不是。这样吧，我们视频直播间见吧，好吧，我们待会儿马上就要抽取今天的奖品。大橙虽然说今天人不全，但是我们今天的奖品是 double 分的，我们是乘以二。如果说我心情好的话，我可能再送，我再多送一份，送三份也行。视频直播间怎么进来呢？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现在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底下这个评论区里边聊的也非常的火热。或者说最简单的，你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你回大橙子三个字，你可以看到一条链接，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视频了。但是如果说你想参与抽奖的话，需要给我们这个刷起来什么什么什么子琛真帅什么的，哎，对，你一刷起来一滚动起来，然后我一截屏，到时候就把这个奖品送给您了。所以说你还是得点击进到即时新闻客户端里啊。七八月的狮子说完了，人格分裂了。来吧，先猜一轮歌。接下来呢，音乐 Let's Go 马上和你玩的游戏是移花接木。接下来呢，用一首歌的词唱另外一首歌的曲子，需要你猜出来这是哪两首歌，好吗，朋友们？大家视频直播间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来答题，好吧？猜一猜这是哪两首歌？听听看。

中间那段当你们没听到。我不知道就是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可能看到这个直播会不会觉得有点干巴巴的，因为在视频直播间看我们的这个内容呢，其实是没有伴奏的声音的，就是全是我自己在唱。当然这就更考验本人的音准了，无妨啊，可以来猜一猜这是哪两首歌。来吧，我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没有朋友答题的。行，挺给面子，还真有人答。正确答案呢，就是《知足》和《小苹果》啊，就是这么两个小简单的小歌。哎，女朋友已经刷起来，子琛真帅了。你现在刷，虽然我很想给你，但是没什么用。因为我们的题目呢，不是题目了，我们的规则是每一期呢，就是刷上一位中奖的朋友的 ID 名字。上一次中奖的是哪位朋友来的？大家可以在视频直播间来给我们打声招呼啊。稍后的时间，马上这个歌一结束，我一说完话，一放歌曲，我们就开始这一轮的抽奖了。话不多说，说开始抽奖就开始抽奖。正确答案呢，就是《知足》和《小苹果》。王小楠也答对了，还有一片繁星，还有小林。有朋友说完了，捧哏的今天没上班。

0: 货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One, two, three. Here we go. One, two, three.

0: 今天真的是天气不晴啊，今天确实有雨啊，而且今天全省目前来看的话，到夜间也都是阴天的状态。像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还有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都是有中到大雨的，个别地点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是有小雨天气。明天夜间到18号，像坝上地区也是阴转多云，张家口的东南部，还有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鸡翼南地区都是有阴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他地区是阴有小雨转多云。石家庄明天是大雨天气，20到21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确实这两天也是阴雨比较密集，尤其是明天的话，这个雨势还会有扩大，范围上和强度上都会有扩大，提醒大家还是出门的时候您一定带好雨具。路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路况消息，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过来啊。另外我们的节目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现在点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一个大脑袋。今天就因为直播间就我一个人，所以只能以视角取胜了。待会儿我打算把这个手机放到那个我们那个房顶上去。刚刚呢，我们是抽取了今天的第一轮奖品啊，恭喜一下7、8月的狮子这位朋友终于拿到这个奖品了。7、8月的狮子也是我们一位老听友了，之前特别有意思。我们如果说抽奖截屏送最后一位的这个 ID。他就会蹦到倒数第二个，等我们说我们要今天抽取倒数第三个，然后7、8月的狮子的 ID 就在最后一个，总是能完美的避开，但是今天精准的选中，所以说坚持它是有意义的呀，朋友们。今天我们会送2轮奖品，应该说是至少送2轮奖品啊，稍后还会有，所以说各位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呢，您回复大橙子，点击那个链接里来就可以看到了，或者最直接的，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下一轮我们的抽奖的关键词就是狮子，把狮子这个词滚动起来，稍后的时间我们来抽奖啊。同时呢，今天您看是5月16号了，昨天晚上这场直播，我们520的直播，我和思达带来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如果说您还有想购买的，想在520这个有仪式感的日子向另一半表达爱意，送出惊喜的，这一周我们的520宠爱季还在继续，反正最后的2天时间了，大家可以来看一看，选一选。接下来我们也听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新华。甜蜜520分享本周人气王单品啊，护肤界的顶流 SK2 限定护肤礼盒，今天带来的是4件套，让每一次护肤都变成专属的奢宠模式。原价呢是1670，乐商城520特惠狂砍3折，只要499，还送礼袋，你送人也体面也好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我觉得不管是送人还是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啊，都不错，一套高品质的护肤礼盒。这一套4件套里面包含一个230毫升正装的神仙水，30毫升的便携小样，出差啊或者出去玩带着很方便，20克的氨基酸洁面，再加15克的经典大红瓶的面霜，总之从清洁修护到补水锁水抗老，一站式搞定所有的护肤需求。神仙水呢就不用说了，我们一直说神仙水，这都叫神仙水了，这得多好用啊！的确啊，公认没有平替。为什么好用啊？这瓶身里面含有90%以上的专利成分 Pitara， 这是一种酵母类的一种物质，它可以帮我们温和的代谢老废角质，调节水油平衡。你用上去之后觉得皮肤特别的水润，你发现 SK2 神仙水的，我经常说就是那种商场外立面的那种巨幅广告明星的海报，它一定是素颜拍摄的啊，要的就是那种由内而外的透亮的细腻感。它用完之后不是让你变白的，它是让你的皮肤变亮的啊，变得透亮，稳稳地 hold 住皮肤状态，然后你再用大红瓶面霜，哦，这个修护锁水能力特别棒，牢牢地锁住肌肤的营养，你就感觉抹完这个面霜，你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觉得你的皮肤吃饱了啊，把它喂饱了。而且 SK2 的洁面也非常好用，我之前其实一直没有用过它的洁面，后来也是买别的产品，然后赠了一个洁面的小样，我觉得特别好用，就是它是那种氨基酸洁面，这个东西应该 很难有人觉得它不好用，因为它是属于适合大多数人的，弱酸性的，很温和，你洗完之后啊，洗得很干净，但是呢又不紧绷也不假滑啊，所以我觉得洗面奶也很好用。平时呢单入一瓶正装的神仙水就要上千元，今天520的活动给大家申请到的惊喜价499拿下 SK2 全套王牌护肤品，限定礼盒也精致高级啊，一套到手只要499，神仙水是大瓶，然后呢还有这个便携的小样，还有洗面奶，还有大红瓶面霜，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还有夏天大家这两天觉得天气热一定会穿的那个洞洞鞋，包括下雨是吧，你也会穿一双不怕湿啊这种鞋，洞洞鞋就是这样啊，就是它把老爹鞋的时尚和拖鞋的舒适合二为一，洞洞鞋的鼻祖就是卡洛驰，但是你发现在商场买几百块钱一双也不便宜，但是今天乐商城我们139起，男女款儿童款都有，顺丰直发。这个拖鞋为什么火到这个程度啊，它是一双凉拖嘛，首先它好看，还有就是它舒服，有多舒服多轻便。我这么说吧，我们的洞洞鞋的选品经理小晕，他穿着这双鞋勇闯上海迪士尼遛娃啊，一天下来20000步，一点不累，一点不磨脚，就是这么轻便好穿，你越穿越舒服，它会成为一双你不想脱下来的鞋啊。而今天呢我们还加赠大家5个鞋花啊，你可以放到你洞洞鞋的那个洞洞里面去装饰它，去 DIY 你的洞洞鞋，让它变得与众不同，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乐商城520的活动，满210元，满520元，两个消费梯次我们都是有赠品的，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的这个微信啊，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快去解锁520的浪漫礼物吧。好的，主持人。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15号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

0: 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再来关注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日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包括加强广告行为监管、优化广告审查服务等，意见反馈截止时间是6月15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联合召开视频会，部署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要求车辆生产企业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将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作为一把手工程，切实抓实抓细。15号，中宣部、全国妇联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等10户家庭光荣入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再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是小雨。以上资讯是由子琛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大家好，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我是子琛。你看，没四大在就是不行。这一下子吧，就感觉好像这直播间里缺了点什么。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步进行，而且上小时已经开启了第一轮的抽奖，接下来我还会来第二轮抽奖。那心情好的话，我再来一轮抽奖。今天我觉得抽三轮也不是不行吧。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此时此刻我们同步视频直播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找到大橙色聊天室，一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了。同时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也可以直接回复大橙色三个字，会蹦出来一条链接，您点进来就可以看到视频。同时呢，如果说想参与今天的抽奖，需要打开这个视频的下面这个界面，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在里边留言就可以了啊。上一轮中奖的是一位叫做七八月的狮子这位朋友，所以待会儿我们今天的第二轮的抽奖关键词就是狮子，大家可以不断的在屏幕上刷狮子两个字，稍后的时间就从所有的回复的朋友当中抽选一位，送出今天第二轮的奖品，也是大橙子我们的一个文创包包，一个很漂亮的、很精美的一个毛毡包啊，会送给您。说到这个包了，毛绒包、毛毡包是吧？但是你看最近比较流行的这几年，好像各种各样的一些毛绒玩具。看到最近有一份年轻人毛绒玩具报告，说超过90%的年轻人购买过动物款的毛绒玩具。00后喜欢狗狗玩具，95后喜欢小猪玩具，85后喜欢小狐狸玩具和小海豚玩具。我想问，就是这个玩具报告，它都统计的是谁呢？但是能看得出来，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咱们中年人啊，对于毛绒玩具确实欲罢不能。一方面嘛，确实可爱。而且毛茸茸那种手感摸着也特别的解压，特别的舒服。还有呢，就是潮流联名各种各样的一些新奇品牌的联名款，你会觉得好像这个造型设计它就是有很有那种收藏的欲望，花点钱给自己高兴嘛，是吧？

说到花钱了，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消息，说到手机降价，这是从15号的0点起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了1000块钱，部分电商平台 iPhone 17 Pro 的系列是直降叠加。以旧换新，双重补贴能够便宜2000块钱，到手6999。还有就 iPhone 17 Pro 正式进入到了6000元的档位 ，iPhone 17系列也迎来了上市之后的首次降价。同样的，包括也有像华为 Mate X7 也有优惠1000元，华为 Mate X6 优惠达到3000元。5月14号，小米手机官微也是发布，这个通知说到小米15 Ultra 系列售价也是直降1500元。好像我感觉前段时间没多久之前，我们还刚在节目里说到手机涨价的消息，现在又说降价，那这么一涨一降，它不等于没变化吗？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算过这个总账的？那这总的算下来，它到底是涨了还是降了呢？不过确实，现在如果说大家在花钱这件事上，很多人其实都是有一个原则，就是该省省，该花花。之前我还看过一期视频，就是你如果说买衣服的话，200块钱你觉得哎呀有点贵，但是如果说你和朋友和家人出去吃吃喝喝，你觉得200块钱吃顿好的，你觉得吃，这钱咱得花。后来看到说你花钱的方式其实是能够很好的暴露你性格的。很彻底的暴露你性格，说挣钱是门学问，花钱呢是门艺术，钱品及人品。包括有哪几种型号呢？及时享乐型，就是当下的快乐最重要。所以为什么会觉得好像买吃的话，你就愿意多花点钱，因为你当下你能够感受到食物美食带给你的那种及时性的快乐。但是衣服你总会觉得好像我现在穿不着，我不能买了之后立马我就穿上身，我得等到什么场合才会穿，或者说我下单之后它还在邮寄过来，也得有一个周期，你会觉得这种快乐不是当下你能马上享受的，所以你就会犹豫。还有就是一种原则叫他人优先型花钱，就更看重慷慨的情谊，这种就是花钱的时候总会优先考虑别人，宁愿自己节省一点也要让家人或者朋友过得更好，这种人我最喜欢和他交朋友。另外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细水长流型，觉得钱是生活安定的底气，这个其实也很多朋友比较常见的一种消费方式，过好眼前，规划好未来，不提前透支幸福是很多人的选择，信赖物尽其用，细水长流，这样的人反而生活当中也是那种比较克制，比较谦虚，也比较有忧患意识的。所以说不知道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您是属于刚才我们说到这三种哪种型的花钱人格呢？还是说您也比较注重这个投资理财、长远发展、学习教育、人情消费等等？最近你有花哪一笔大钱吗？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另外也和您提示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今天的第二轮抽奖也要马上开始啦。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直接回复大橙子，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送你这首《说爱你》。

说爱你，来自蔡依林。今天和各位聊到的话题，说说看你是在消费方面，你是觉得自己是哪种这种钱格？我们都是有人格嘛，是吧？这个叫钱格。什么他人优先型啊，细水长流型啊，还有什么这个及时享乐型啊，不管您是哪一种，好像它都能背后体现出你性格的某种的特点。你觉得自己是属于那种福气满满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啊，一天省10块钱，一个月就可以省下300块钱。但是你如果换一个方式想，每个月给自己300块钱额度，你会发现其实只要加一点的生活成本，就可以让生活幸福感、生活品质提高很多。我们不能奢侈浪费，但是我也不能亏待自己。莫兰说，我绝对是细水长流型的，因为我银行没有存款。但银行无存款恐慌型。他是如果说银行里边没有存款的话，他会恐慌，他指的是这个意思。阿乌说是算是把用钱的态度写明白了，我一个女性朋友就是及时享乐型，从来卡里都是用光光，还要甚至要负债累累，说�喜欢的东西同颜色要来上6个，不喜欢就很随意扔掉了，问他借钱那肯定是没有的。说这种人呢还特别不喜欢我这样细水长流，觉得我太抠了，就应该及时享乐。他说我感觉我是他人优先型和细水长流型，别人对我好，我自己如果有点钱的话，别人需要我也会慷慨解囊，那你还需要我这个好朋友吗？开玩笑啊，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型，自己开心型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我们在编节目进行的同时呢，视频直播间还在进行着抽奖，今天第一轮中奖的第一条中奖的是7、8月的狮子嘛，刚才特别特别巧中奖的还是他。但是我们还好有一个原则，就是2周之内不能重复中奖，也就是说刚才他第二轮中的那个奖他不算。所以说待会儿播放接下来这首歌的这个时间是我们重新抽奖的时间，所以说现在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还有机会啊，来抽取我们今天的第二轮大橙子文创的毛毡包。各位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怎么来进入呢？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回复大橙子，可以看到一条链接，您点击这个链接进来就可以来参与抽奖了啊！回复大橙子，我们视频直播间见。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

0: 了超市里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 ，Let's
4: go，Let's go。
5: 18:2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6: 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5: 好吧，刚才那思达是我演的，遥寄思念啊。你别说，这个直播间里边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感觉还是确实不太一样，有点那种什么什么什么称代王什么什么。开玩笑啊，我们刚才视频直播间呢抽了2轮的奖品，刚才这不说了吗？无法无天了，没准待会儿我们再抽一轮。哎，弄他个3轮奖品呗。刚才我们第2轮抽奖呢，中奖的是这位叫做洋洋的朋友，还有7、8月的狮子，恭喜两位。需要把您两位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个人中心这个页的截图，就是带有自己名字的这个截图，发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同时给我一个您的收件人姓名电话地址。我们每天这个中奖送奖还在继续，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参与一下，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一回大橙子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链接了，点击进来就可以参与每天的抽奖啊。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猜歌环节，依然是看声母猜歌词。方便的朋友们，您可以打字发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猜歌或者歌词，就可以看到这两行的声母，猜猜看这是哪两句歌词，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哦，看到7、8月的狮子了发来的这个信息哦。大家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今天这个呢，跟大家来说说吧，念一下，我觉得比较简单。今天我一个人上节目嘛，大家就唱得开心就行了。第一行是的呢的一。得呢得一寂寞之息，我重说，可能有点朦胧，有点晃你们啊。得呢得一寂寞之息，这第一行。得呢得一寂寞之息，第二行是得呢喝可乐得呢吃，得呢喝可乐得呢吃。其实呢，这两行当中都已经把这首歌的歌名都已经唱出来了。同时也是这非常熟悉的这首歌当中最耳熟能详的这两句。如果说你知道的话，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应该是什么呢？得呢得一寂寞之息。哦，这么快大家就把这个语音发过来了。你们都怎么猜出来的？太快了，你们每天答的都。我们来听听大家的语音，先来听小薇吧。大家，大家扶稳了啊。

0: 好听。听完小薇唱，再听娇琳唱，感觉娇琳唱的是女低音。听一下景这位朋友发过来的。
1: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
0: 不错不错，对不起，我不小心给你摁掉了。好听好听好听，男生唱也很好听。看一下啊，听一下，沿途看风景。
2: 遇上只拥抱好。
0: 你这是何意味啊？听一下，璞玉魂金。

你嘴里边刚才呼噜呼噜的说什么呢？唱的是对的啊，好听的。今天这个我觉得比较简单，而且这首歌我觉得男生女生应该都比较熟，因为本身王心凌和林俊杰都有唱过这首歌嘛，是吧？包括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在猜，把这歌词就直接打字发送过来了啊，唱的也是不错，大家答的也是不错，每天我们还会继续来给大家来抽奖，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

0: 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听营养科的医生说过，其实人发胖啊是有时间的，熬过一天当中四个容易发胖的时段，想瘦下来就容易多了。
2: 有这么好的事儿？哎，快告诉我是哪四个时段啊？
1: 早上9点，这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所以建议早晨9点之前吃完早餐。下午4点，吃水果的时间尽量的选择上午，下午4点以后就不要再吃水果了，水果里的糖分比较高，如果太晚吃特别容易长胖。晚上7点，所以晚饭最好在晚上7点之前吃完，吃7分饱最好，睡前3小时，如果晚上睡得晚可能会饿，推荐喝一杯豆浆牛奶，饱腹感比较好，又容易消化，也不会妨碍我们的睡眠。那除了这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呢，其实真正减肥成功的人啊，他们每天都在做这3件事儿：每天吃早饭，早饭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让一天精神抖擞，自然也就愿意动动身体，一天积累下来的能量消耗也不知不觉就增多了。每天称体重，有研究发现，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能够减掉体重的3%，不常称体重的人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每天运动1小时，研究发现早上锻炼对减肥更有效果，如果早上做45分钟中高强度的运动，可以帮助身体在一天里多消耗190千卡。总结下来一句话，少吃加多动，减肥不是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夜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6: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下单吧。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18:3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今天下雨，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道路交通情况。比较堵的路段，我们来先看西二环上由南往北的方向，这是从淮安路到玉华路这一段，现在是压车比较严重的啊。反而其实从玉华路到中山路，也就是万象城这一边，目前来看的话，交通还是挺畅通的，稍微有一点点缓慢通行，但是也是往前走着的。堵的路段是在淮安路上，由西向东的方向，主要从胜利大街这边就开始堵，一直就到世纪公园这边了。另外还有就是建设大街，主要是由北往南的方向，从长安公园一直到北国商城这段是压车比较严重，以及和平路上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过了中华大街走一段之后，桥上开始压车，压车一直到了建设大街。各位走在路上，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天气和路况消息，都可以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距离520也是越来越近了啊！不知道各位昨天有没有关注我们一早一晚的两场520专场直播呢？昨天晚上是我跟思达，跟大家直播的。其实马上你看，今天5月16号，如果说下单的话，520之前还是可以收得到的。这一周我们乐商城继续开启520宠爱季，非常多好物。今天还有，这今天是倒数第二天，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是我们这一周的520宠爱季，所以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选一选，看一看有什么心仪的好物想要购买带回家的，或者说送给心爱的人的。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新华。甜蜜520分享本周人气王单品啊，护肤界的顶流 SK2 限定护肤礼盒，今天带来的是4件套，让每一次护肤都变成专属的奢宠模式。原价呢是1670，乐商城520特惠狂砍3折，只要499，还送礼袋，你送人也体面也好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我觉得不管是送人还是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啊，都不错，一套高品质的护肤礼盒。这一套4件套里面包含一个230毫升正装的神仙水，30毫升的便携小样，出差啊或者出去玩带着很方便，20克的氨基酸洁面，再加15克的经典大红瓶的面霜，总之从清洁修护到补水锁水抗老，一站式搞定所有的护肤需求。神仙水呢就不用说了，我们一直说神仙水，这都叫神仙水了，这得多好用啊！的确啊，公认没有平替。为什么好用啊？这瓶身里面含有90%以上的专利成分 Pitara， 这是一种酵母类的一种物质，它可以帮我们温和的代谢老废角质，调节水油平衡。你用上去之后觉得皮肤特别的水润。你发现 SK2 神仙水的，我经常说就是那种商场外立面的那种巨幅广告明星的海报，它一定是素颜拍摄的啊，要的就是那种由内而外的透亮的细腻感。它用完之后不是让你变白的，它是让你的皮肤变亮的啊，变得透亮，稳稳的 hold 住皮肤状态，然后你再用大红瓶面霜，哦，这个修护锁水能力特别棒，牢牢的锁住肌肤的营养，你就感觉抹完这个面霜，你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觉得你的皮肤吃饱了啊，把它喂饱了。而且 SK2 的洁面也非常好用，我之前其实一直没有用过它的洁面，后来也是买别的产品，然后赠了一个洁面的小样，我觉得特别好用，就是它是那种氨基酸洁面，这个东西应该很难有人觉得它不好用，因为它是属于适合大多数人的，弱酸性的，很温和，你洗完之后啊洗得很干净，但是呢又不紧绷也不假滑啊，所以我觉得洗面奶也很好用。平时呢单入一瓶正装的神仙水就要上1000元，今天520的活动给大家申请到的惊喜价499，拿下 SK2 全套王牌护肤品，限定礼盒也精致高级啊，一套到手只要499，神仙水是大瓶，然后呢还有这个便携的小样，还有洗面奶，还有大红瓶面霜，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还有夏天大家这两天觉得天气热一定会穿的那个洞洞鞋，包括下雨是吧，你也会穿一双不怕湿啊这种鞋，洞洞鞋就是这样啊，就是它把老爹鞋的时尚和拖鞋的舒适合二为一。洞洞鞋的鼻祖就是卡洛驰，但是你发现在商场买几百块钱一双也不便宜，但是今天乐商城我们139起，男女款儿童款都有，顺丰直发。这个拖鞋为什么火到这个程度啊，它是一双凉拖嘛，首先它好看，还有就是它舒服，有多舒服多轻便。我这么说吧，我们的洞洞鞋的选品经理小晕，他穿着这双鞋 勇闯上海迪士尼遛娃啊，一天下来2万步，一点不累，一点不磨脚，就是这么轻便好穿，你越穿越舒服，它会成为一双你不想脱下来的鞋。而今天呢，我们还加赠大家5个鞋花啊，你可以放到你洞洞鞋的那个洞洞里面去装饰它，去 DIY 你的洞洞鞋，让它变得与众不同。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乐商城520的活动，满210元，满520元，2个消费梯次我们都是有赠品的，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的这个微信啊，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快去解锁520的浪漫礼物吧。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古人
1: 太困难了。
2: 皇上身体抱恙，快传太医。
3: 太医也被称作御医，是专门给皇上以及官宦上层服务的医生。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太医给皇上看病的时候，万一不小心把皇上给治死了，该怎么办呢？别说，历史上啊，还真有这么一号人物，他就是明朝的刘文泰。刘文泰一开始是文官，后来转职成为了一名刺客，成为了一名太医。当年明宪宗朱见深生病得了腹泻，皇上生病，太医很自然的就得开药调理一下。之后啊，皇上在吃了刘太医开的药没多久，就
2: 痊愈了吗？
3: 就驾崩了。好在继位的明孝宗原谅了刘太医，只是把他给贬官了。这就意味着刘太医还可以继续行凶，是继续行医。18年后，明孝宗感冒了，为此他还特意颁布诏书：朕体调理健全可，卿等以各安心办事。意思是啊，我的病情没什么大不了的，大臣们要各司其职，该干啥干啥去。

就行。后来通过刘文泰、刘太医等人的治疗，没过多久，明孝宗的病情不仅不见好，反而是越来越严重，没过几天就死了。不过刘太医那是真的幸运啊，因为他跟朝廷上多位大臣的关系不错，大臣们纷纷给他求情，刘太医再次的免除了死罪，只是被流放到了广西，最终病死在广西，得以善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这个小时的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情深深雨蒙蒙》，很应景的，很应天气的一首歌啊。来看到天气的话，今天夜间包括明天白天，全省的这个降雨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如果说有出行计划的话，一定留意一下天气的情况，出门一定带好雨具，路上行车也要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路况消息，都可以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我们全天的节目来服务大家的出行。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来陪伴您，拜拜啦。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饼啊。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千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

0: 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就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0: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冰风絮，青石道旁露影稀。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

是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他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他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鹤之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

0: 统天下，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鸡为人，四星泉为石，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因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遗留，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

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

0: 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

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

安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

官。官朝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官朝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

0: 烟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

一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自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海平。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

0: 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受冻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着挂卷长林手，下着飘转陈塘楼。

0: 色，无路独破手动，肆意作。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露心刻骨，缠绵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倾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寸不自爱，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2: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2: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欢迎您在周末早上的7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出门看天气啊，今天的天气的话，其实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下了哈，这晚上下雨到天明。来看看今天白天的全省依然是阴有这个中到大雨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预报：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还有衡水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也有小雨啊。温度方面，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7度。周末的时间啊，我们继续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每一天您听早上的快乐出发啊，都是有奖品的。本周呢，我们给大家送的礼物是鲜花啊。每周的有奖互动，我们每天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您可以指定这束花您想送给谁啊，希望这束花能让您心情变美丽，或者是黄金小马，说哎呀我不想要鲜花，我想要黄金小马，也没有问题，两种奖品任您挑选。问题来了，怎么得到这束花或者得到这个黄金小马呢？我们今天啊，包括说我们整个本周的游戏规则啊，都是看图猜花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您会看到三张图片，上面是三种花，您知道它们分别是什么花吗？您能叫上名字来吗？哎，如果您知道这三种花的名字，您直接啊把这答案用文字的形式打到那个帖子的评论区就可以了。您只要在那个帖子里面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拥有了抽奖资格。今天三种花我们照样是有难度梯次的啊。第三种花可以说是非常有童年的记忆，而且也属于舌尖上的一款花啊，它是可以吃还很好吃的，相信很多80后90后小时候都吃过。大家除了答题，也可以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花的记忆。欢迎您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去看花答题赢奖品吧。早上的7点03分，我们也陪您刷新一下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已经转运到发射区。再来看2025年的平均工资出炉了。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扣除价格因素，较2025年分别实际增长了4.2%和2.9%。再来看规模以上企业的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那其中呢，中层及以上的管理人员210016元，专业技术人员155491元，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94936元，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79857元，生产制造以及有关人员80739元，数字较2025年均有所增长。再来看有的地方呢，这绿化带四季有果，而且是免费领。最近啊，云南景洪市城区主次干道的芒果、椰子、莲雾等一些特色的绿化果树的果实陆续进入到了成熟期，当地专门组织人员采摘，免费派送给市民。再来看5月16号，也就昨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上海外高桥造船码头启航试航，这也标志着我国大型邮轮产业实现从一到 N 批量建造的关键跨越，为年底交付奠定坚实基础。再来关注手机降价，苹果手机5月15号突然降价，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元，可以叠加使用以旧换新的优惠，迎来史上最低价，正式进入到了6000元的档位。 iPhone 17 多重补贴以旧换新到手价4499元。我们再来关注两起案件。首先来看最近啊，山东临沂警方呢摧毁了一个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团伙。办案民警介绍，嫌疑人事先会在游戏当中发布免费送游戏皮肤、送游戏道具这样的消息，吸引这些青少年加好友。加了好友之后呢，又以他们未成年不能向他们赠送游戏装备和游戏道具为由，让他们去拿父母的手机来进行操作，于是就拿父母的手机进行了诈骗啊，出现了把父母手机里边的钱啊打给人家了。再来看近段时间啊，一段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这样的视频引发了社会关注。北京警方发布消息，被撞的视频是摆拍的，编造剧情博取关注，这样的行为呢，利用了大众的同情心博取流量，本质上是在消耗社会信任。继续我们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来看德国南部纽伦堡市一家公司15号发生了化学品泄漏事件，导致一人死亡，大约30人受伤。再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再来关注900万美元可以和巴菲特共进午餐。时隔3年，巴菲特与库里夫妇联合推出了巴菲特慈善午宴。那这次午餐呢，5月15号以约合人民币6100万元的价格成交，中标者最多可以携带7名宾客。早上的7:07啊，送上周末的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去做想做的事儿，去爱想爱的人。每一个眼下这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想做一件事儿啊，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此刻就给在乎的人去问候一声，聊聊日常。此刻就看看兴趣清单，去做你想做了很久的那件事情。珍惜当下，不负生命当中的每一天，让人生少一些遗憾，多一些圆满。周末，早安。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今天我就把这丐帮帮主之位传授给他。
3: 爷爷大石头，古代真的有丐帮？真的有降龙十八掌吗？
4: 我只能说古代确实有丐帮，但是古代的丐帮可没有什么降龙十八掌、亢龙有悔、打狗棒这些。而且丐帮不是你想进想进就能进的，因为这个丐帮终究是个帮派、所以想进丐帮就跟古代娶媳妇似的，需要中间人介绍，行话叫做文武先生。进帮以后还得参加入帮仪式，对着祖师爷的画像宣誓。另外乞丐也是有师傅的，但是啊，他们学的可不是绝世武功，而是各种讨饭的名堂。普通人加入丐帮并不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善，除非你混到帮主的位置。丐帮帮主在当时啊又叫做丐首，这丐首一般不会亲自出来乞讨，而是收取帮众们上缴的钱，又叫做

0: 偷钱，虽然本质上还是乞丐，但实际生活却是相当的富有。总之啊，这古代的丐帮并不像武侠小说里那么富有侠义精神，相反，他们为了获取利益，还衍生出了各种耍无赖的敲诈手段，这对当时的社会也是有一定危害的。这也就是咱们总说的，历史是历史，小说是小说，千万不能把小说当历史，更不能把历史当小说呀。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19了，继续陪伴您走在周末出行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周末啊，这个昨天晚上也是下了一夜的雨，今天的天气预报的话也是继续有雨哈。我们也提示各位，今天白天在我省的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都有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大到暴雨啊，其他地区有小雨。而今天晚上还会下，今天晚上呢，除了坝上地区多云转晴，那在承德的东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啊。其他地区呢也是阴有小雨转多云的，所以这个雨呢也会再连着下上一天一夜。出行路上注意安全，路面湿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也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来留言互动。那周末的早安奶茶我们继续来有奖打卡，今天呢我们照样是猜花啊，赢奖品，看图猜花，我们3张图啊对应的是3种花，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点击那个网址，点进去之后看一看，哎，这3种花您是不是认识，能不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如果您知道直接把他们的名字打到那个页面的评论区，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很多朋友来答题啊，来看到手机尾号5776这位朋友答到了，说第一个是荷花，第二个是小雏菊啊，第三个说到了是杨桂花啊，这个您再看一看。还有朋友说到了匆匆那年，手机尾号7093，他说第二个是小雏菊，还有手机尾号0035也说到了第一题是荷花，说这些都认识。是，包括很多朋友说到了第三题，说刚刚主持人说到了第三题是舌尖上的一款花，可以吃的啊，很多80后小90后小的时候都吃过哈，可以来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吃的，是谁给你做着吃的啊，那种童年的记忆，味觉上的记忆。那第一题大家其实要看一看了，第一题我看有的朋友答荷花，有的朋友答莲花，哎，荷花莲花是不一样的啊，植物上有分类，它是属于不同的科哈，这两个不一样。那到底我们图片上第一个是荷花还是莲花呢？您是不是知道平时哎呦看到这个荷花莲花怎么区分呢？ 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继续看图猜花来答题，您一边猜着，我们一边关注一下身边的其他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来看关于企业方面的动态。来看雄安高新区两年注册企业近1100家。这是在5月9号的时候，雄安高新区迎来了揭牌运行2周年。那截止到今年4月底，雄安高新区注册企业的总数近1100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62家，规上企业突破100家。再来看北京六环办辐射带动河北，北京市东部发展带联络线京平高速至京哈高速道路工程规划综合实施方案正在公示。这个项目啊，位于北京市的顺义区通州区，规划等级是高速公路，北起京平高速，南至京哈高速，全长26公里，也被称作北京的六环办。向东可以辐射带动河北廊坊，还将衔接起京平、京秦还有通燕啊这些高速，还有这个长通路、京哈高速等多条的快速路，可以有效的缓解交通压力。再来看石家庄动物园即将改造，由石家庄成发投集团所属规划院编制的石家庄市动物园提升改造方案近日顺利通过鹿泉区规委会审议。那这次改造呢，石家庄市动物园将新建及扩建9处场馆，增设1处散养区，改造东入口大门以及配套服务设施等系统性的提质措施。再来看河北多个景区放大招啊，因为5月19号啊是中国旅游日即将来临了，河北保定易水湖、邯郸东太行、金娘湖等多个景区放大招，免门票、半价入园等惠民福利重磅上线。再来看，今年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导演刘江江创作，根据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出入平安》，5月15号，也就是前天的时候，在唐山举办了特别观影活动，电影于5月16号昨天起在全国上映。再来说说健康的消息啊，首先来说说早餐，可能很多朋友会吃的面包啊，碱水面包，这两年特别流行碱水面包，因为说这个传统的碱水面包它是不含糖和油的嘛，是吧，而吃起来很有嚼劲儿哈，确实热量比较低，相对是健康的，并且呢它质地也比较硬，你咀嚼啊你也得嚼半天呢啊，有助于增强饱腹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哈，如今很多面包店推出的花式口味的碱水面包，比如说加了椰蓉的啊，肉松馅儿的啊，加了奶油的等等馅料的，它其实就反而这个高油高糖了啊，堪比热量炸弹，这个大家还是要谨慎。再来说，多接触大自然能给身体消炎，这是一项发表在美国大脑行为和免疫杂志上的研究，表明多接触大自然有助于降低体内的炎症水平，建议大家可以定期都去公园啊或者是河边走一走啊，有助于促进身心健康，降低患病风险。再来说说家里的洗衣机，至少每个月清洁一次。你看今儿阴天下雨的，可能大家不洗衣服了，正好抽空把这洗衣机洗了。洗衣机啊能够洗衣服，但它其实自身也常常藏污纳垢，建议普通洗衣机至少每个月要清洁一次，一般的波轮式洗衣机啊至少也是一个月清洗一次。如果在夏季或者是人口较多的家庭，这洗衣机就使用频率比较高，那清洁频次也需要相应的提高。再来说说建议频繁化妆的人啊，每周素颜一天。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皮肤科的主任表示，皮肤也需要偶尔的轻断食，建议大家别给皮肤过重的负担。日常如果每天都化妆的人，那建议啊，周末可以素颜一天。来听到许嵩，素颜。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2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周末的时间啊，大家出行的话，今天是有雨的哈。从昨天晚上，其实昨天白天就开始下，昨天晚上也下了一夜哈。今天预报也是全天，包括今天晚上也是有雨的，所以说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啊，一份小确幸。你也可以选择黄金小马，我们两种奖品您来任选啊。来看看今天答题就有机会中得奖品。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看图猜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了。来吧，我们说说今天的题目啊，照样是三朵花。第三种花呢，其实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非常的有情怀，因为小时候尤其是80后90后小时候一定经常吃这个花啊，而且会用它来烹饪各种各样美味的菜肴。哎，您是不是还记得呢？我们来看看手机尾号刚刚1177那位朋友也说了哈，说哎呦，说我这个小时候经常爬树啊，摘槐花吃。这是手机尾号5844这位朋友，但是他答到的第二题，他说是蒲公英啊，这个你要再看一看。第二个白色黄色相间的，哎呀，这个小花朵非常漂亮，它是什么花呢？还有我们看到啊，也有朋友这个小林也答到了，说哎呦，说最后一个太熟悉了，说这个就和最开始前些天咱们猜的那个桂花似的吧，说这个也是北方的啊，这个花很香，每次它开花的时候走到树下都会觉得忍不住，你会驻足停留一会儿，喜欢那个味道，香香的甜甜的。说小的时候奶奶还经常啊会给摊一种坨子吃啊，就是用这个花摊的，特别好吃。说小时候也经常觉得记忆当中就是这样的天气，有的时候会下雨，然后呢，哎，奶奶就在外面啊，用那个锅在院子里面给做那个摊坨子。说现在想想都觉得历历在目。不知道您小时候吃过这花没有啊，家里面有没有用这个做过好吃的呀？哎，您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它到底是什么花呢。手机尾号0986说是丁香花，这不对啊，您要再看一看。我们今天第三种花是这个白色的，而且我们说能吃的一种花，北方也比较常见啊。然后尤其小时候啊经常吃。还有手机尾号9771这朋友说了，说第一个我能答出来荷花，第三个我也能答出来，但是第二个我不知道是什么花啊。第二个您再看一看，其实名字一说出来很多朋友特别熟悉，而且现在很多化妆品什么的也经常用这个花啊做一些这个香味儿啊，是吧，香味儿的来源。回复早安奶茶啊，进去就可以看到题目了。这样我们也来听一听我们这一周啊中奖的听众都是哪位幸运的听众呢。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这边是河北音乐广播。
2: 哇塞，太好了，我刚才没接到电话，我觉得我是不是失去了什么。
1: 我们来电视恭喜您中奖了。
2: 哎，太谢谢谢谢。我参与过，这是第二次，然后我就真的是特别激动，因为我也是很少中奖。
1: 看到您留言了，说儿子是高三住宿生。
2: 对，
1: 平时是只有周末回家吗？
2: 啊，是的。那天哎呀，突然在学校他没有回来，给我打了个电话，给我唱了一首真的爱你，然后是粤语版的，把我当时给激动的，真的是幸福的哗啦哗啦的就流泪。
1: 就是当时给了您个惊喜是吧？
2: 对对对，从来没跟我提过，也没跟我唱过，第一次给我唱歌，真的是特别感动。后来唱完了就跟我说，妈妈祝你节日快乐，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哎呀，当时真的觉得所有的这些年的付出也好，真的都很值得。孩子长大了，
1: 平时和儿子是不是关系特别好？
2: 还是不错，因为他爸爸他们的工作是比较特殊，他们是在野外工作，然后一年回家时间很短。所以说我跟儿子的相处的时间几乎是陪伴他成长。
1: 所以就是他比如说学习上啊生活上有什么事儿都会跟你分享。
2: 对，有什么事儿他都会跟我聊得比较好。从小到大他可能是比较一个沉稳的孩子，比较懂事。
1: 那现在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孩子就高考了。
2: 对，就是希望他能坚持住，然后真的就是希望他能有一个自己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吧，然后辜负自己的这些年的努力。其实我们家长对他到这个时候了，孩子也很辛苦，我们也不希望他有太大的压力，轻装上阵，有爸爸妈妈在，一定我们给他做好最坚强的后盾。
1: 高考当天有想怎么样去给孩子助阵吗？
2: 我在减肥，我希望我那天能穿上漂亮的旗袍给他助阵，
1: 旗开得胜。
2: 我选黄金小马吧，送给我儿子，马上就要高考。

0: 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话题只说热点，
6: 音乐相当带感。
4: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7: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2了，继续在这个下雨天来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手机尾号9416这位朋友啊，来答题了，早安奶茶，他说我来答题，说刚刚说到的第二题，小雏菊，对吧？

说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像小雏菊一样向阳而生，温柔自律。还有手机尾号5315这位朋友说，刚刚说的第三题，说第三题说小时候经常吃，说是的，我们这儿也会蒸着吃哈，说我们这儿每次蒸这个叫蒸苦蕾花儿。哎，是的，北方很多城市的朋友叫蒸苦蕾哈，但是蒸苦蕾可以蒸很多东西，有的时候蒸点豆角啊，当然北方人特别爱吃豆角哈，蒸点什么胡萝卜、野菜啊什么的，是吧？哎，这样蒸完之后也都叫蒸苦蕾。不知道您家那蒸苦蕾都包含什么种类啊？什么菜、什么花？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花，哎，它也能蒸着吃。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吃过第三种花呢？哎呀，小时候吃的时候是谁给您做的呀？看看手机尾号3258这个朋友说哎呦，好想吃一口小时候妈妈做的，就是第三题啊，那个花炒鸡蛋啊，我妈妈会把那个花跟鸡蛋在一起炒着吃。说可惜啊，我妈妈现在已经老了，步履蹒跚，说真希望妈妈呀能够好好的享享清福。手机尾号8273说，哎呦，第三种花是我最深刻的童年记忆，说记忆当中就是奶奶做的这个花糊饼啊，脆脆的，还夹杂着这种花香味儿。赶紧去看看能不能勾起您的童年记忆啊，您小时候吃过这种花吗？或者您有没有上树自己去爬树摘过这种花啊？然后说是谁给您做的，做成了什么美味呢？今天答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可以中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一束鲜花送给你想送的人。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点击网址进去看题答题。一边玩着游戏，我们一边来了解一下身边的消费啊。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买车的消费，现在多款燃油车大降价，这是懂车帝刚刚发布的四月份的乘用车零售排行榜，我们看到只有一款燃油车啊挤进了前十，其余的九个都是这电车啊。市场上的多款的燃油车也都开启了新一轮的降价，来看上个月常规的燃油车新车降价车型均价13万1的降价力度，这个平均呢达到了23000，那降价力度达到了17.2%。今年1到4月份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车型，如果这个车型均价在23万6的话，降价力度平均达到了34000，降价力度14.6%。除了燃油车在降价，这个手机也在降价哈。来看，在前天的时候 ，iPhone 17 Pro 宣布全线下调1000块钱，在部分电商平台 ，iPhone 17 Pro 系列直降叠加以旧换新，双重补贴优惠2000块钱，然后到手呢是6999。iPhone 17 Pro 呢正式进入到了6000元档位 ，iPhone 17更是迎来了上市之后的首次降价，多重补贴之后啊，以旧换新到手价4499。当然除了 iPhone 宣布降价之外呢，华为啊也是宣布了降价，华为 Mate X7 优惠1000元，华为 Mate X6 优惠3000元。还有小米手机5月14号发官微宣布小米15 Ultra 售价直降1500。有降价的也有涨价的，来说是涨价的什么呢？轮胎啊，说一条轮胎涨价30块钱起，超过80家的轮胎企业宣布调价。这是从这个月以来啊，这轮胎涨价已经传导到了零售端，覆盖米其林、固特异、普利司通等一些跨国品牌，以及玲珑、三角等国产品牌。记者近日呢走访了多家的轮胎经销商，了解到最近啊来问价的客户明显多了，有些人的轮胎本来还能用，听说要涨价也就提前来换了。经济型轮胎普遍上调了30到50%。我们再来看中高端的产品，涨幅多在100到200，个别规格会更高啊，涨幅5%到10%左右。多家轮胎企业称，天然橡胶、合成橡胶、碳黑等一些轮胎的核心原料啊，今年以来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叠加原油价格波动，推高了石化原料成本，所以公司压力加重，传导到了零售端，轮胎就涨价了。来听到徐小凤《每一步》。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1啊，虽然今天阳光放假，这个雨天值班啊，但是我们的快乐出发也始终会陪伴您的。下周就到520了，一个很适合传递爱意和浪漫的日子。那生活呢也需要仪式感啊，一份用心的小惊喜是必不可少的。乐商城本周我们给大家选到了很多适合520啊来送给另一半的礼物。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我们的主持人心源的分享。你好，心源。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包治百病，所以说买包真的是一点都错不了，更何况还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那在周五的时候，我们的520视频直播专场，有很多朋友都是冲着 Coach 包去的，一水的刷屏，而且当天呢这个 Coach 的包包也是爆卖了6-700单，也成为了本周乐商城当之无愧的爆单单品。那今天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依然还是可以看到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而且部分还有少量的库存，像水桶包还有大托特，包括精致的马鞍包等等，就是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我觉得每一只都是很经典还很好看的。像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外奥莱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大家完全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可以拿下轻奢大牌。如果说您想要省钱又想要要正品的话，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包啊，您完全不用纠结。有很多朋友呢可能进入到我们的链接当中，就看到哎呀，满满的款式，大概有将近30款，不知道怎么去挑选。那跟您说，在直播的时候大家公认的爆款就是老花水桶包，我觉得这款包呢真的是属于常青树一样的存在，因为原版的老花的纹路特别特别的耐看，低调又显贵，重点是它自重特别的轻，我出门背上一整天，肩膀一点都不勒，而且呢整个的版型很硬挺，所以说你装什么东西怎么装它都不会塌到变形，看着呢很精致小巧，但是日常出门的您的刚需完全都塞得下，手机啊、粉饼啊、水杯啊，通通都没问题。几种背法，你斜挎的话呢，很随性、很松弛，或者说咱就在手上拎着，又温柔又精致。关键是，我觉得老花款啊，真的是很扛时间，它不是那个一劲儿的网红款，是多少年依然是洋气的代名词。款式里面款式非常的多，还有超级能装的大托特、精致耐看的酒神包等等啊，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今天只要559元起，三位数大家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非常的香了。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库存真的是不太多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赶紧去锁定好款式。那节日的仪式感肯定也少不了一块轻奢质感颜值超高的腕表，今天回复给力呢，您还可以看到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这个表呢就是带一点那种美式复古气息，还有老钱的腔调，属于 Coach 家的断货王。一块好的手表呢，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也是陪伴我们生活、记录美好时光的伙伴。原价也是上千块钱，乐商城节日特惠只要399，带礼盒和礼袋，还有官方的保修卡。这块表呢就属于轻奢质感，但是今天带给大家的399完全是平民的价格，300多块钱就可以让大家轻松拥有大牌的精致了。同时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呢，都是可以直接享受到520的满额送活动。104乐商城520宠爱季，满210元、满520元都是有满赠好礼。您添加小助理微信，还可以再领取到无门槛的优惠券。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领券再去下单购买吧。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下。

0: 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欢迎您在周末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从昨天起就一直在下雨啊，我们在出行路上也提示各位，现在在高速上，高速看到石家庄辖区因为降雨在管控两颗EV车型上道，保定廊坊衡水沧州邢台邯郸唐山辖区大部分路段目前都下起了小雨，站口在管控两颗EV车型上道，还有沧州辖区京台高速北京方向179公里处黄石互通附近有追尾事故，后方呢有压车缓行啊，沧州北到吴桥北京方向站口目前是关闭的。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是通行正常的。如果您要走高速，想查询高速路况，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啊，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了解了。那天气方面的话，今天白天啊，整个白天预报还都是有雨的，在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预报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温度方面，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7度。在这个下雨天，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看图猜花送奖品。本周我们送的奖品呢是一束鲜花，您可以指定啊。如果您收到主持人神秘来电的话，您可以指定我想把这束花送给谁，或者送给我自己，是吧？或者是你想送给你身边的人都可以，我们为您来派送这份惊喜和幸福。或者说我不要鲜花，我想要黄金小马也是可以的哈、啊，您可以来任选。怎么样得到这束花呢？今天我们的游戏规则是看图猜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您会看到三张图，哎，上面就是三种花啊，您看看您是不是认识这三种花，能不能叫出它们的名字，如果您知道的话，您直接把这三种花的名字在那个页面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只要您在那儿留言了，您就自动获得了抽奖资格，系统把您自动啊就拉到抽奖池里面了。